0: 就干了，还不离开呢。
1: 阿姆罗，说的都就给去，对卡纳不离对卡纳，家家为好要把提家纳，我们能够他家纳，给我搞点你妈纳，我们能够他家。